亲爱收听的朋友，诗篇111篇，本篇真可能是所罗门王写的。对第十节的话语，咱有分人看出是出自对箴言内面的句，安尼讲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凡若遵行伊命令的是聪明人。耶和华是永远着学路的，世上有学问、有知识的人实在无少。但是对上帝话，通互咱知影，世俗一个人唔能不做伊的主耶和华上帝，伊真正的地位，通讲是也无有开端，也无有开始。先知以赛亚所讲的，记载伫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三节。牛认不主人，驴认不主人的主，以色列人却不认不我的百姓，却无留意。上帝是咱的根本，智慧聪明拢是对上帝而来。一个人对上帝遐接受聪明智慧，而且不认不输落聪明智慧的上帝，咱怎样会称这个人是聪明有智慧的呢？一嘴配称作聪明智慧的人，就是追求认捌耶和华的人。单单认捌也无够呀，诗人也搁加上讲敬畏这两个字。所讲的敬畏，就是将上帝放伫第一位。咱不但要尊敬上帝，咱伫上帝面前也搁要亲像保罗所讲的，要敬也尊敬。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二节。这个真正敬畏上帝的人，就是遵行上帝命令的人。咱先对上帝听到伊的命令，学习伊的律法，然后就听谈伊的话语。安尼，这个人在上帝面前，这配称作聪明有智慧的人。所以，咱需要追求认捌上帝，和上帝将伊家己向咱显明。好，咱会知影伊的作为，明白伊的法则。虽说上帝无将家己向咱显明，咱要想知影是无可能的。听咱的上帝，伊无将家己稳重起来，伊愿意将伊的心意，将伊所喜爱向咱显明。

第二节，耶和华作为本为大，凡那喜爱拢的确可测。咱要可测上帝作为，上帝工作是一点无休息的。主要所讲，我白做大罪，直到如今，我也是要安尼去做。约翰福音五章十七节，被上帝做大事无停止，被怎样做工，主要所也照样伫遐咧做工。主的话值得咱来思想，咱应该来效法天父，效法咱的主耶稣基督无停的伫遐咧做工。天父所做的是甚物工呢？伫遮甲咱讲，耶和华作为本为大。上帝所做的不是普通的代志，上帝所做的是骨大骨恶的代志。人看做无可能的事，伫上帝凡事拢会。耶和华的作为是怎样大呢？第五节个人讲，伊使牛舌头敬畏伊的人，伊的确永远纪念伊的约。这话可能是指着以色列百姓伫旷野直到对天降落来玛拿来讲的。因家安排了后来到旷野将军四十年的久。圣洁的上帝在四十年的中间没有一日无替因无比，因不必劳苦，每日早起就有人看到地上有白色的玛拿。玛拿是天使的食物，通供给营养身体各方面的需要。摩西活到一百二十岁时阵，伊的体力也够强壮，爬山无需要人扶伊，并且会伫山顶伫遐横横看迦南全地。摩西有安尼的体力佮目睭的力量，乃是因为逐日食玛拿。若毋是上帝予伊离开世界，可能伊也过伫遐活落去。对遮通看起到玛拿对当时的人的身体的营养的价值。上帝予伊设立百姓肉体方面的玛拿，现在上帝不但要为咱有备肉体所需要的粮食，也阁有圣经供给予咱属灵的粮食。圣经讲，人活着毋是单单靠食物，乃是靠上帝嘴内说出的一切话。物质的食物是单单为着肉体，上帝话乃是咱属灵的粮食。初初咧读圣经的人，或者有未明白的，上帝予咱做牧者的，有机会来讲解伊的话。上帝从前怎样每日对天顶降落玛拿供给伊的百姓，上帝现在也是这样的，愿意对咱来讲话。就这讲，伊使牛舌头敬畏伊的人，咱要领受上帝的话，应该有敬畏上帝的心。